啊，两个人啊，一招一式的，变换着花样。哎，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游戏肯定都玩过，但其实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能想起来？我们今天三种运动啊，分别是什么名字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说说那些年的回忆，还有机会赢得奖品。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再来看2025年人口增长十强城市出炉了，前十强是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和青岛，人口增量均超过了7万人，其中前五城市超过10万人。深圳去年全市年末常住人口1824.85万人，这个数字比上年末增加了25.90万人，人口增量在各大城市当中领跑。再来关注热门消费，娃哈哈近日对经销商发出了调价通知，从七月份起呢，娃哈哈纯净水的每箱供应量上调5毛到1块，华润怡宝桶装水每桶供应价上调1块钱。那这次调价的原因主要指向了 PET 塑料包材等成本上涨，但是娃哈哈也称全线纯净水的终端零售价是不变的，消费者购买价格没有变化。来关注出游，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到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了沙水共生的景观。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面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的报复性关税。伊朗外交部昨天发布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日凌晨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正在进行，前两轮战罢，英格兰与加纳同积4分，英格兰以净胜球优势暂列榜首，已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对阵英格兰为荣誉而战，而暂列第三的克罗地亚将迎战加纳，必争一个好的名次。此外，小组赛 K 组这组也将展开最后一轮角逐，之后呢，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将收官，32强名额将最终确定。早上的时间啊，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新的一天，好好生活。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不断自我否定、提前认输的念头，把浪费在埋怨、懊悔、争执里的心力收回来，把这个心力啊用来深耕自己、解决难题、奔赴热爱，你就会发现生活的主动权其实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古人
1: 太困了。
2: 你的假期作业写完了吗？
3: 嗨，别提了，今天晚上肯定又要加班了。你这么悠闲，难不成作业写完了？
2: 没有，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对策，到时候老师问起来，我的作业要么就被狗撕了，要么就被猫吃了，要么被我爸弄丢了，要么掉河里冲走了。
4: 不得不说，还是学生时代乐趣多呀。那古代上学又有哪些趣事呢？你看现在的孩子啊，上学一般都是6到7岁，古代一般是8岁入学。比如东汉哲学家王充，还有宋代的文学家苏轼，都是8岁入学。啊，当然了，也有特殊情况，北魏的儒学大家刘澜，因为家里贫困，到了30岁才入学。有入学晚的，当然也就有入学早的神童，唐朝的开元名相张九龄。张九龄7岁就能写出一首好文章，13岁就能出文集了。最终啊，人家也成为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再说说唐代著名的医学家药王孙思邈，根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思邈虽然是7岁入学，但是啊，他当时已经能日诵千余言，大概意思啊，就是说孙思邈早就达到了中学的水平，但人家为了不内卷，愣是拖到了7岁才上小学。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9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末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出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提示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17公里有事故啊，那后方站口呢也提醒大家注意避让。还有就是唐山辖区因为降雨，京哈高速迁安甄子镇还有唐山北目前在管控两颗EV，那省内其他高速现在是正常通行的。查询高速路况，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就可以随时查询到了。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的有奖互动帖来留言互动，只要您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有机会获得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啊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三张图，看图猜30多年前的童年的运动哈。小时候的一些游戏，三道题，第一道题我们说是腿部运动啊，两个人呢都是单腿蹦啊，另一条腿呢是被单手抱膝给抱起来了啊，这样撞来撞去，这游戏大家叫什么的都有啊，手机尾号5850说我们这儿叫撞拐，6027说我们叫斗鸡，还有8427这朋友说叫顶牛。然后第二张图呢，我们说是难度系数最大的啊，就是坐起来难度系数最大，小时候是吧，俩手一扒，然后呢360度自己就开始转圈了，哎呦，现在想想自己小时候真是一身的绝活啊。这个呢我们看大家叫什么名字的也是都有，吉祥如意开心快乐这朋友说我们叫翻杠。然后第三个呀，我们说第三个相对来说会温和一点儿哈，是一个手部运动。然后手机尾号5850这朋友说我们叫挑红线，然后呢6027这朋友说我们叫织毛衣，8427说我们叫拉绳。哎，怎么没有看到他最普遍的那个称呼的？最普遍的称呼您还记得叫什么吗？怎么样来看图，怎么样答题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只要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在评论区直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早上的8:22，我们也刷新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雄安新区的消息。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6月26号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6月26号整体搬迁到雄安新区。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再来看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投运，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已经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了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这个专线全长5.8公里，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再来关注民生方面，截止到6月26号，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完成。再来关注教育，本科志愿开始填报了。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6月28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钟到7月2号的17点，集中填报本科志愿。那本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批次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和对口本科批。再来关注国内首个专注于夏季高原冷凉蔬菜的专业化集散枢纽，超核算 NB 张北高原冷凉蔬菜集货中心6月25号启动。作为河北省首个河马超核算的产地仓，中心辐射张北及周边沽源、康保、星河等7个区县，助推张北冷凉蔬菜产销对接体系实现系统性升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来关注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4个地区的西部地区啊，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另外温度方面呢，最高气温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啊，这温度也不低，其他地区呢是21到33度，哎，所以夏天啊，这个高温啊，暴晒。雷雨让我们这肌肤呢也开始出现各种负面情绪了，干燥、泛红、敏感，所以说夏日护肤一定要把补水做好。如何来补水锁水呢？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媛儿的分享。新媛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不仅能够保湿锁水，还能够维稳修护、抗初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乳。这次给大家找到的是临期特惠，原价1520元的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乐商城临期只要229元一瓶，原价2470元的精粹乳，今天乐商城同样是临期捡漏，一瓶359元拿下。如果说您水乳成套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相当于不到原价2折的价格，就可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海蓝之谜的名气也不用我多说了，国际一线大品牌，他们家最出名也是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系列。那这次呢，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呢包装完好，活性成分完整，所以说咱自己来用的话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属于让您低成本养出好的肌肤。那精粹水呢，不单单是那种稀乎乎的水这么简单，我觉得它堪比精华水，99%的精华，1%的水，我觉得相当于精华液了这个粘稠度。虽然说浓度很高，但是不粘稠，上脸之后很清爽，还很好吸收。里面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独家灵魂成分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防止肌肤老化的。更加厉害的就是它把水做成 成了小分子的结构，渗透力非常的强，能够很好的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就好像是你抹在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如饥似渴的张开了嘴，嗖嗖的往下吃营养，一两滴就足以让肌肤枯木逢春。然后再去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我觉得属于极简护肤的全能懒人组合了。精粹乳呢，也是堪称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的修复乳，涂上之后呢，是可以立刻感受到你的肌肤是在补水的。那和精粹水一样，里面呢同样含有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帮助肌肤维稳还有抗衰。这一套呢，我觉得在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下来，你发现你的脸变得更加白、更加嫩、更加透了，有那种从肌底里透出来的自然的光泽感，元气满满的感觉。那海蓝之谜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就是有一点太贵。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的要1000加，精粹乳一瓶是要2000加，可能很多朋友呢觉得贵舍不得买，但是这次呢乐商城临期特惠就非常合适了，精粹水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之后。精粹乳呢今天是357元，同样是临期捡漏价格，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如果说朋友们水和乳一起来加购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我觉得这个日期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天天去使用的话，几个月也是能够轻轻松松的用完，不怕它到时候过期，而且呢还是花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如果说还没有尝试过海蓝之谜的话，今天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啦。好的，主持人。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夏天吹空调凉快，一是因为室温降低了，二是因为空调啊吹出的冷风吹到了身上，起到了电风扇的效果。
2: 哎，你们家空调是怎么用的
3: 啊？这问题问的，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呗。
2: 可是空调遥控器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的按钮啊，不用岂不是浪费了买空调的钱？
1: 说的没错，我们来看看常见的这些模式都是什么意思。送风模式适用于不太热的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了，空调呢是制冷制热加风扇的结合体，而送风功能就是不启动空调的压缩机、电热丝等和温度相关的部件，只打开了风扇。不过送风啊，它可不是通风，送风功能呢吹的风还是来自室内的空气，只能做到空气内循环。 ECO 模式， ECO 呢是 economic 的缩写，就是经济的意思，所以也叫节能模式，建议睡觉前用。等我们在舒适的室温里入睡之后，空调呢会自动调节温度。总之啊，就是长时间开启且不影响制冷的情况下降低耗电量。睡眠模式也是这个意思。除湿模式，除湿和制冷一样会产生制冷的效果，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打开除湿之后，空调会进行适当的降温，让室内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然后再排到室外，降低了室内的湿度，人的体感温度也会凉爽一些。而制冷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哐哐降低室内温度。从效果上来看，除湿要比制冷的体感更舒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

0: 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啊，这马上要到暑假了。这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亲子游学，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要带孩子带您一块儿出去玩了。上线一周的时间啊，目前啊这长白山的行程已经接近满团了，云南呢还有少量的余位，而且我们最近又上了两条新的路线，一条是贵州，一条是宁夏，这两个路线也特别好，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儿。我们先来说说贵州啊，贵州是这两年兴起的一个亲子游的目的地啊，好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去贵州玩，因为贵州啊这个壮丽的山水呢，相对来说它的人流量啊没有那么的挤，所以说你体验感就特别好，尤其是兴义的万峰林，哎呦，大家一定您可以在小红书啊或者抖音搜一搜贵州兴义，哎呦，你看完之后你一定会心之向往，特别想去。它都是那种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的，徐霞客当年走到那儿就说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我们这次就住进这一片山水里，推开窗就是喀斯特峰林，然后我们会带孩子下稻田捉稻花鱼，孩子亲手捞上来的鱼，农户现场帮你煮酸汤，孩子吃着自己抓的鱼，这成就感跟去饭店吃这完全两码事儿。然后傍晚呢，我们就沿着河边啊骑行，一边骑行你两边是什么呀，你穿过的是古寨，是荷塘，是连片的稻田，是山风迎面吹来，我觉得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而且我们安排了很深度啊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在万峰林我们有一整天的沉浸体验，比如说还给家长是吧，还家长喜欢慢下来的，你喝上一杯稻田咖啡也好，或者你做做非遗扎染啊，天目茶歇呀、啊，就是大人孩子你都能各得其乐，有自己的节奏。这是贵州啊，我们再来说一条线路，就是宁夏。哎呦，宁夏这个我觉得孩子们会玩的特别爽，包括爸爸们也会很喜欢，因为孩子没有不喜欢玩沙子的，打小他就喜欢在沙坑里边玩沙子是吧，海边挖沙子。这次我们直接去沙漠，我们去的是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了玩。哎，很多家长可能担心说沙漠夏天玩会不会特热呀，坦白讲啊，沙漠是光照强，但是气温并没有很高，尤其一早一晚非常凉快，那体感比咱这儿还凉快。而且我们特意把户外活动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啊，避开了太阳最足的时候。咱们在沙坡头去的沙坡头是什么呢，它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啊，所以说很舒服，景色也很独特。哎，你可以去一次沙漠，把这个沙漠有的这些景观都看到了。白天我们带孩子骑骆驼滑沙，坐那个沙漠冲浪车，哎呦，爸爸也会特别喜欢。傍晚呢，专业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抬头看星星。哎，其实你说咱小时候80后90后小时候啊，妈妈给咱讲那牛郎织女的故事，那小时候的夏天你抬头一看满天

0: 星斗，那银河你看得清清楚楚啊，浩瀚的星空。现在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光污染啊，一到晚上这灯那么亮，你很多时候你看不清这么多星星，没有见过很多星星铺满头顶的样子。哎，所以说这次带孩子去沙漠里看看星星，两条线啊，宁夏和贵州，您可以来喜欢哪个选哪个。咱们的行程啊，说长白山啊、云南啊、贵州啊、宁夏呀，咱们所有的这个线路都是覆盖七八月份两个月。所以您可以看您的时间，有的可能孩子七月份是吧，有一些兴趣班啊什么的要上是吧，有一些暑期集训可能没时间啊，有的孩子可能八月份啊也安排了一些事儿，考级啊什么之类的，哎，你可以穿插着咱看自己的时间。比如贵州这个首发团是7月11号出发，六天行程；宁夏的首发团呢是7月18号出发，五天行程啊。比如这个首发团我安排不上，你可能后边您可以安排后边八月份的团也没问题啊，全程都是主持人带队，以孩子体验为核心。0311-6779-7551，这是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7551。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线路的详情是吧，线路的照片啊、视频啊，包括你有问题想咨询啊，您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暑假啊，回复暑假您就可以了解所有的详情。回复暑假有二维码，您一定扫码进群咨询啊。我们的主持人文章在群里，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群里，有任何问题在群里您去咨询，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来答复您。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问候各位早安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每天的有奖互动都给大家在送着奖品。我们最近世界杯期间啊，开启了这个特别版，首先我们的礼物更特别了，除了黄金小马之外，我们还送这个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最近特别受大家欢迎啊，好多小朋友大朋友都喜欢，是国际足联和这个拉布布的一个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怎么来获得奖品啊？只要您答题啊，就可以参与抽奖，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哎，我们今天题目呢也是跟世界杯跟运动有关的啊。我们今天猜的是儿时的运动，但这个儿时我觉得属于80后的儿时啊，得是30多年前的儿时。可以来进来验证一下啊，看看这些题目您会不会答，这些游戏您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啊，我觉得这不光是答题赢奖品，也是大家共同找回童年回忆的这么一个过程。来看今天3道题，我们说第一题呢属于腿部运动啊，两个小朋友啊，这个每个人都抱起自己一条腿，然后单腿蹦啊，互相撞，这个叫什么来着？安吉这位朋友留言说，第一个我们叫早拐，说哎呦太有回忆了。还有释小薇啊，他说我们跟第一个叫斗鸡，但是我们女孩子一般不玩。还有手机尾号1019说我们这儿叫撞拐，然后手机尾号8915这位朋友说，哎呦看到今天的题啊，我瞬间回到了儿时，撞拐这个游戏男孩玩的特别多，每到课间就一堆人围着几个，然后撞倒一个一起哄，说太有画面感了。然后他还说到第二个，我们说第二个属于这3种运动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啊，你现在看看都觉得哟，我小时候真是一身绝活啊，这个双手扒住了360度回旋，那个时候谁都是体操运动员。他说第二个，哎呦我能想起来，说我玩的还行。说第二个呢是需要刚开始需要人辅助的啊，后来慢慢玩着玩着你自己就能行了。手机尾号0002这位朋友说，我们跟第二个叫倒挂金钩。

0: 小将说，哎呦，我只能想起来第一个是不是叫顶牛啊，说剩下两个哎呀叫不起名字来了。还有一位唐山的朋友啊，8977，他说我们这儿跟第二个叫方杠。大家可能就是各个地方叫的名字也都不一样啊，但其实玩的游戏都是这几个。您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看看这三张图您是不是也玩过。然后9756这朋友说，我妈妈是60后，她说他们小的时候也玩这些游戏，说他们跟第一个叫什么呢，叫碰拐，说第二个叫翻杠，说跟第三个叫挑胶。哎，这看来这随着年代的变化名称也在变化啊。但我们说这些游戏你看60后妈妈们也玩，这80后90后的我们这代人啊，这中年人咱小的时候也玩。你说现在小朋友这些游戏好像很少见他们玩了啊，慢慢就失传了。但你看现在很多小朋友这小时候花钱去干什么呀，做感统训练。你现在想想，这不是咱们小时候，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感统训练吗？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玩具啊，我们自己可能弄几个动作就能玩上一下午。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您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些游戏，您现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哎，如果您能想起来，您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写下他们的名字，这三种运动三种游戏的名字，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我们也来听听最近还有哪位听众获奖了呢。
1: 哦，真的吗？
2: 是的，我是麦迪。哈喽，恭喜您中奖了。
1: 哦，我听出来了，谢谢谢谢。
2: 想都没有想到这一刻。
1: 确实没想到，因为我是北京的，然后也是听咱们广播好多年了。然后每天早晨基本都听。
2: 您是北京哪个区的？
1: 通州区的。
2: 听我们这个节目这边信号怎么样？
1: 非常好。我是从猜花那会儿参与的，之前就是听，然后那个猜花的那会儿就特别好奇到底是哪个花，我觉得我应该知道，然后就按照那个步骤就开始参与了。
2: 嗯，
1: 然后一直到现在世界杯都挺感兴趣的，我觉得你们选题有时候特别能抓住那个听众的那个好奇的点，比如就是80后85年的，然后你们猜老物件文具啦玩具啦还有那个吃的，还有小时候玩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能知道，都是我们小时候见过或者用过的。
2: 然后我也是因为看到您给我们的留言了，所以我看您的形容就形容得很具体。
1: 对，我们那会儿就是石头有时候觉得硬啊，或者是还得去外边捡呀，然后就是家长会给做那个布小布包，然后可以带着到学校课间的时候大家一块玩。
2: 最近那个看球吗？那家里人有人看球吗？
1: 看，我就是平时的那种球我也不怎么看，就一到世界杯才看。
2: 为啥？
1: 对，就是觉得世界杯是那种每个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去战，是比较有情怀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喜欢梅西呀，喜欢莫德里奇，所以比较关注他们的比赛。
2: 哦，你喜欢的还这个不光是，应该大部分人就是 C 罗梅西，但你喜欢穆德里奇，说明是真看球，说明是真的看到了这个球员各身的能力和魅力。
1: 对，今年我觉得这几个老将来吧，还是因为有可能是最后一届了，觉得他们应该好好的发挥一下。我觉得阿根廷还是挺有希望的。
2: 是，目前来看还是很厉害的，小组第一。您是想要什么？是想要什么奖品？
1: 那我要一个盲盒吧。
2: 可以，就是拉布布世界国际足联的盲盒，对吧？
1: 对。
2: 好的，正好您是球迷嘛。
1: 感谢。
2: 希望您能继续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以后给我们在平台提宝贵意见。
1: 好，谢谢。
0: 也谢谢您，您的这个世界杯版的拉布布盲盒已经在路上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礼物。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位幸运听众，送出一位这个朋友给大家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啊。那怎么参与抽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特别简单，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玩玩我们这游戏，看看今天的题目，三张照片，儿时的那三种运动三种游戏，30多年不玩了是吧，甚至可能更久的年头了，您呢还能想起来它叫什么名字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如果您知道，在评论区直接留言，我们一起回忆。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也许下一个接到主持人麦迪神秘来电的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今天九点到七月二号。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

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

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

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

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

时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

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0: 刺舞，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

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兵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房预售审批一键引用改革，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已经提交并核验过的电子材料进行归集复用。企业再次申报的时候，可以直接从专属资料库当中调取相关材料，实现一次提交全域复用。石家庄仗势岩景区联合横溪高速、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对沿线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6月26号到7月5号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教育部近日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预警，警惕所谓助学金骗局与所谓的内部指标虚假承诺，所有录取均通过官方渠道公开进行。昨天金银价格拉升，国内金饰价格跟涨，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235元，较前一日上涨15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247元，较前一日上涨20元。很多朋友认为夏天出汗多能够帮助身体排毒，其实汗液的成分当中占比最多的是水分，高达99%以上。人体的正常新陈代谢是通过肝脏、肾脏排出代谢废物，汗液并不能够将人体当中的所谓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五月天的一首《天使》，那首懂你被你真爱的歌曲，就像生活当中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让你觉得生活当中的善意就是容易让人对这个世界充满珍视的态度，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戚薇和杨宗纬继续带来这首他们的对唱作品《为了遇见你》。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有研究证实，穿着袜子睡觉可以显著提高睡眠质量，睡眠效率可以提升7%，总睡眠时间平均增加半小时，同时夜间醒来的次数减少了一半。
2: 什么什么？穿着袜子睡觉能提高睡眠质量？别逗了，都不嫌热吗？捂出脚气来怎么办？
3: 对呀，不仅热还勒呢。
1: 睡觉到底要不要穿袜子，替你们咨询专家了。一句话总结，冬天脚冷可以穿着袜子睡觉，但是穿袜睡觉啊并不必要，因时因人而异。但其实提高睡眠质量还有很多的小技巧。首先，冬天天冷或双脚冷的人，穿不穿袜子睡觉取决于个人习惯，还可以采用热水泡脚助眠。睡觉之前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水温不宜过高，40到45度较为合适，水位要稍微高一点，最好没过脚踝，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其次，适合睡觉的室内温度是25到27度，温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睡眠。睡觉的时候要关灯、拉窗帘、关闭电子设备，完全黑暗的环境有利于褪黑素分泌，帮助入睡。第三，胃不和则卧不安，睡前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为了减肥而不吃晚饭。另外，最好每天进行规律的户外锻炼，多晒太阳，但临睡前不要做剧烈运动了，以免交感神经兴奋影响入睡。白天小睡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最后，如果真的出现了睡眠障碍，严重失眠，选择就医，专业的医疗帮助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提高睡眠效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是侯明昊带来的 Simon， 这首 Simon 呢是2017年丁世光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那这首歌呢，直到这几年在音综当中啊被翻唱过几次，才被更多热爱音乐的人发现并热爱。很多时候有些歌曲的确等待你发现，就像有些理念，它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验证，需要一个过程，或者可能永远都不会被理解。就像一匹马在马圈里出生，他可能就会觉得在草原上奔跑的马一定是疯了。继续呢，我们要听一首非常洒脱的作品，来自陈淑桦，《笑红尘》。

有些朋友呢，可能听到笑红尘，就好像跟着陈淑桦一起喝了一杯，喝的比微醺稍微多那么一妞妞啊，脚上呢就像踩了棉花，笑容单纯，状态轻松。哎呀，这还是喝点多吧，这状态。真要喝酒哈，刚刚好就行了，千万别喝多了。很多朋友呢，都在拼命的寻找能够让自己感到放松的一种方法。毕竟对于有些成年人来说，就算是快乐，有的时候都会蒙着一点点苦味儿。所以说，好好寻找，尤其在周末的时候啊，比如说和你喜欢的组合一起唱一首喜欢的歌，凤凰传奇，天蓝蓝。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在中国，每一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共同记忆。对于80后、90后来说，印象最深的欧美歌手艾薇儿·拉维尼肯定是其中之一。他的流行摇滚曲风大受青少年歌迷群体的追捧，他的音乐是青春的呐喊，是叛逆的宣言，是对自由的渴望。艾薇儿 Girlfriend。

0: 高温和暴晒让我们的肌肤也开始出现各种负面情绪，比如说干燥、泛红、敏感。第一步呢，就先要把补水做好。如何补水锁水？我们来听听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不仅能够保湿锁水，还能够维稳修护抗初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乳。这次给大家找到的是临期特惠，原价1520元的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乐商城临期只要229元一瓶，原价2470元的精粹乳，今天乐商城同样是临期捡漏，一瓶359元拿下。如果说您水乳成套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相当于不到原价2折的价格，就可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海蓝之谜的名气也不用我多说了，国际一线大品牌，他们家最出名也是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系列。那这次呢，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呢包装完好，活性成分完整，所以说咱自己来用的话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属于让您低成本养出好的肌肤。那精粹水呢，不单单是那种稀乎乎的水这么简单，我觉得它堪比精华水，99%的精华，1%的水，我觉得相当于精华液了。这个粘稠度虽然说浓度很高，但是不粘稠，上脸之后很清爽，还很好吸收。里面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独家灵魂成分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防止肌肤老化的。更加厉害的就是它把水做成了小分子的结构，渗透力非常的强，能够很好的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就好像是你抹在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如饥似渴的张开了嘴，嗖嗖的往下吃营养，一两滴就足以让肌肤枯木逢春。然后再去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我觉得属于极简护肤的全能懒人组合了。精粹乳呢，也是堪称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的修复乳，涂上之后呢，是可以立刻感受到你的肌肤是在补水的。那和精粹水一样，里面呢同样含有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帮助肌肤维稳还有抗衰。这一套呢，我觉得在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下来，你发现你的脸变得更加白，更加嫩，更加透了，有那种从肌底里透出来的自然的光泽感，元气满满的感觉。那海蓝之谜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就是有一点太贵。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的要1000加，精粹乳一瓶是要2000加，可能很多朋友呢觉得贵舍不得买，但是这次呢乐商城临期特惠就非常合适了，精粹水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之后。精粹乳呢，今天是357元，同样是临期捡漏价格，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如果说朋友们水和乳一起来加购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我觉得这个日期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天天去使用的话，几个月也是能够轻轻松松的用完，不怕它到时候过期，而且呢，还是花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如果说还没有尝试过海蓝之谜的话，今天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终身光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如果能够避开猛烈的狂喜，自然不会有悲痛的袭来。但是呢，他就是没有避开那个猛烈的狂喜，于是知道了那个歌名《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句话表述的真的非常的精准。刚刚我们听过了张雨生和张惠妹的对唱，继续呢，要听到音乐诗人游鸿明带来《一天一万年》，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尤鸿明个子特别高，绝对有1.9米。当年呢，也是因为个子太高，很多人都告诉他说公司不会签这么高的歌手，不好打造。后来呢，真有公司签了尤鸿明，但是呢，做综艺节目的时候，的确尤鸿明经常被安排在特别靠边的那个柱子边上。后来呢，有一些朋友就想写点东西捧一捧尤鸿明。

但是游鸿明吧就觉得特别对不起这位朋友，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炒作的，除了音乐。对这种感觉吧，就好像是游鸿明这个人一样，他呢不管是从长相还是从就整个人的那种感觉，确实没有太多的星象，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可能挺透明，但是听过他歌的人都知道，这种被他的歌感动之后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李慧珍，欲望敦煌。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

0: 平时只够我买一瓶，
1: 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雨到大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浦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

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

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鸡

三千里，祖练长去十万伏。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石。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到八月二十一号放暑假，学生于八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二十三号开学，八月二十四号开始上课。石家庄创新就业服务模式全新打造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集，今天九点至十八点，招聘会落地北国商城地铁站内，为广大求职学子提供便捷高效的择业渠道。日前，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三轮的比赛今天进行，刚果队3-1逆转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锁定一个32强名额。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垫底出局，韩国队在12个组的第三排名当中跌出前八，无缘32强。谢霆锋演唱会昨晚在西安举行，歌手孙浩受邀观看，并发布了看谢霆锋演唱会的照片。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里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Kelly。最近这一个月啊，大家更多的关注点可能都在球迷们都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啊，世界杯。当然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话呢，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周边的新闻进入到大家的眼帘。可能你不一定非得看球赛哈，如果说你不是球迷的话，没有关注到比赛本身的话，但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些消息你肯定会刷到，比如说世界杯上一些出圈的广告。只要你最近打开过任何一场世界杯的直播，大概率已经被关于王老吉的一段旋律给植入了啊！这个世界杯梗王一边吃烧烤一边夸张的喷火，是谁呢？哈兰德。然后呢，用这个北欧口音的中文喊出"怕上火喝王老吉"这句话，就是网友的反应会出奇的一致，就是有点尴尬，但是又很上头啊！虽然有点看不懂，但是呢，他忘不了，就非常的洗脑。但是还有什么这个广告呢？比如说清扬洗发水广告里面依然是哈兰德啊，疯狂的甩动头发，搭配上很浮夸的雷电的一个特效，网友也表现得哭笑不得，说第一眼的时候以为是金发女明星，结果定睛一看，哎呀，竟然是足坛战神呢。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像这个东鹏补水了，也是请到了姆巴佩来做代言，有着非常魔性的口音啊，反而是成为了熬夜看球球迷的一个街头的暗号。还有就是小米请来了英格兰的球星德克兰赖斯，这赖斯的英文名啊叫 Rice 是什么呢？大米的意思。这样一位身价过亿的中场核心的大米，一本正经地说出广告词，大米爱小米。你说这广告词都是谁想的呢？他确实能被人记住是吧？可能就是你前一秒还在为进球绝杀心跳加速，下一秒这个镜头一切换，画风就真的突变了。

所以这是在世界杯上真的会有一些魔性的广告出圈了，让即便不关注球赛的朋友也会关注到这些广告，它非常的洗脑。当然说到这儿的话，也是让很多的网友回忆起了很多小时候我们看过的一些广告。就小的时候可能看电视都大家都比较痛恨广告，因为它可能总是在剧情发展到一个关键的时候，哎，突然就给你插广告。但是不得不承认，就是很多广告做的确实非常成功，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还会记得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广告语。比如说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广告，记忆里有用动物作为主角的奇幻片，广告的开头呢是大草原上有一只非常凶猛的豹子在追着一个白裙女孩，然后女孩在惊慌失措中当中大声喊出说，为什么追我。就大家印象会对这个很深刻啊。还有就是在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情窦初开，还不是很了解爱情的滋味，然后呢就偷偷给我们的恋爱补了这样一个爱情片的广告。嘿，是你的益达，不是你的益达。这个广告大家应该印象也比较深刻啊。还有包括什么呢，像当时的有一款奶茶，我是你的什么，原来我是奶茶啊，就这个广告大家也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哈。包括周杰伦爱喝奶茶的元凶可能也找到了，就这个广告真的拍得很甜。还有包括很多80-90后记忆当中比较魔性的广告，比如说像恒源祥羊羊羊。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欧泡果奶，我可能一说到这广告名字大家都会想到它的一些台词或者说演唱的歌曲，包括还有给宝宝设计的宝宝金水广告歌，还有关于奥利奥的一些广告台词，还有这个盖中盖高钙片里面的台词，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包括现在这首歌想起来，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是哪个广告的广告歌呢？来吧，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说一说曾经有哪些广告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一人一句广告语发到后台就可以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刚跟各位来聊到了关于世界杯上一些比较出圈的又很洗脑的广告，我们就聊起了曾经有哪些广告特别洗脑，让你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还能印象特别深刻。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我看到 Super 元说今年过年不收礼啊，收礼只收什么呢？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什么他发了哪里不会点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啦。还有小薇说到了，说印象最深的广告词，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这是燕舞收录机的广告，他说开里肯定没听过。确实确实没听过，但是这个广告语我确实见过，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发过啊。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八零后的朋友，哎，还是七零后，还是不能是六零后吧？啊，应该很多朋友也听过这个广告。还有，闲云野鹤说了，说之前看《红楼梦》里林黛玉总咳嗽，就想起那句广告：“孩子咳嗽老不好，多半是肺热。”啊。还有生意兴隆说德福纵享丝滑，就这些广告大家都是印象比较深刻哈。还有什么，还有酱油饭说的，说是小的时候看那个 QQ 糖的广告，看小孩的演技用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还有一个 QQ 糖的广告是一对老奶奶和老爷爷一起的，说你那个牙能咬得动的 QQ 糖吗？那老奶奶说我可以用抿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一下，你印象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些你觉得很洗脑的广告语，十年二十年还在你的脑海当中记忆非常深刻，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一下啊。稍后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来参与到这一轮的竞猜啦。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来合作
1: 音乐 Let's Go
2: Let's Go

来吧，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哈，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什么呢？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看声母猜歌词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轮的题目了。就这轮啊，就我真的是绞尽脑汁想出了一条非常简单的题目，就是它简单到三句的开头那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儿都是一样的。对，而且这个歌吧，这歌之前还上热搜了，这个歌手呢他最近也在开演唱会，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需要大家根据所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我们去猜完整的歌词。如果说你猜出来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把这句歌给唱出来，如果说不太方便唱歌的话，咱们打字也可以啊，直接在后台回复猜歌就可以了。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来猜一下我们这一轮是哪一句歌，它是副歌的部分哦。

看到 TYTH 在后台说，今天又是开离的独角戏呀、啊。没关系啊，我不孤独，因为还有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一起聊天，包括在视频直播间里也有很多朋友在看我啊。大家可以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这题是真不难，我在后台刷出了好多，但很多朋友是把那个歌词打过来了啊，有人说是陶喆的找自己。还有夫夫，天涯，还有王力扬，酱油饭都是把歌词给打过来了啊！哗啦啦啦，天在下雨，这不能再提示了啊！让我们也来等一等大家，等一等大家，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稍后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

0: 来吧，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发来了语音啊，我们一条一条来听一听。我们先来听一听六雪飞花。
1: 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
0: 再来找一找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演唱啊。来听听小薇。
2: 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

OK， 很多朋友都发送了，还发送了这个歌曲的名字过来啊，陶喆的一首《找自己》。大家如果想要再参与演唱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等待着各位的演唱。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老子们最近刷到验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验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6度。那到了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是有中雨到大雨。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是有雷阵雨，23到33度，西北风1到2级，转偏东风3到4级。这两天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随时来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当然呢，夏天就是雷雨天和这种暴晒的天气哈，互相交替。那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有那种高温的天气，还有暴晒，可能让我们的皮肤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比如说干燥、泛红，然后皮肤容易敏感。这个时候我们护肤的时候呢，第一步就是要把补水做到位。那夏天如何来补水锁水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不仅能够保湿锁水，还能够维稳修护抗初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乳。这次给大家找到的是临期特惠，原价1520元的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乐商城临期只要229元一瓶。原价2470元的精粹乳，今天乐商城同样是临期捡漏，一瓶359元拿下。如果说您水乳成套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相当于不到原价2折的价格，就可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海蓝之谜的名气不用我多说了，国际一线大品牌，他们家最出名也是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系列。那这次呢，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呢包装完好，活性成分完整，所以说咱自己来用的话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属于让您低成本养出好的肌肤。那精粹水呢，不单单是那种稀乎乎的水这么简单，我觉得它堪比精华水，99%的精华，1%的水，我觉得相当于精华液了这个粘稠度。虽然说浓度很高，但是不粘稠，上脸之后很清爽，还很好吸收。里面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独家灵魂成分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防止肌肤老化的。更加厉害的就是它把水做成了小分子的结构，渗透力非常的强，能够很好的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就好像是你抹在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如饥似渴地张开了嘴，嗖嗖地往下吃营养，一两滴就足以让肌肤枯木逢春。然后再去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我觉得属于极简护肤的全能懒人组合了。精粹乳呢，也是堪称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的修复乳，涂上之后呢，是可以立刻感受到你的肌肤是在补水的。那和精粹水一样，里面呢同样含有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帮助肌肤维稳还有抗衰。这一套呢，我觉得在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下来，你发现你的脸变得更加白，更加嫩，更加透了，有那种从肌底里透出来的自然的光泽感，元气满满的感觉。那海蓝之谜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就是有一点太贵，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的要1000加，精粹乳一瓶是要2000加，可能很多朋友呢觉得贵舍不得买，但是这次呢乐商城临期特惠就非常合适了，精粹水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之后。精粹乳呢，今天是357元，同样是临期捡漏价格，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如果说朋友们水和乳一起来加购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我觉得这个日期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天天去使用的话，几个月也是能够轻轻松松的用完，不怕它到时候过期，而且呢，还是花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如果说还没有尝试过海蓝之谜的话，今天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Yes is hit music。
1: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古代没有指纹识别技术，为什么还要摁手印呢？在我国古代，指纹常用于文字契约、刑事诉讼、中医以及手相占卜当中。正所谓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3: 别给我整封建迷信，说正事。
2: 在我国古代，人们做重大交易或者决定的时候都会签字画押，有些人不识字就会直接用手掌印代替，所以那时候啊，经常审理案件的官员们识别起手印来那是相当的有经验啊。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宋史当中记载的故事。有一天，恶霸龙玉把单纯的少年周拯给灌醉了，然后就跟周拯赌博。迷迷糊糊的周拯很快就欠下了龙玉很多的钱，
4: 怎么办？
2: 龙玉就说，你可以用你老妈名下的田地来抵债。单纯的周拯说，我只是单纯又不是傻。于是龙玉就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周妈妈其他契约上的手印，然后伪造了一个假的麦田合同，之后周妈妈的地就被夺走了。气愤的周妈妈到处告龙玉，后来遇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官员，叫做袁绛。他发现这个合同是先有的手印再有的落款年月日了，而正常的契约应该是手印在落款的上面才对，所以证实了这个合同是 PS 的，是伪造的。最后因为古人比较迷信，所以一般不会轻易的违约。
3: 迷信跟违约又有啥关系？
2: 因为古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违约了怕遭雷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5: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2: 英俊潇洒，
1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2: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1: 我们，陪你下班。
13: 下班喽
11: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2: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11: 卸下压力，
12: 提起笑肌，耶、yeah! ！
11: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4: 社恐不存在。
1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啦！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凯莉。刚刚也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说哈，真的是夏天这个季节，就人很容易浮躁，就非常想出去玩，尤其是趁着这样的一个假期，如果是家里有孩子的我们的宝爸宝妈们啊，就可以跟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回到大自然来做一回小朋友。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样一个亲子游学，上线一周的时间，目前长白山的这个行程已经是接近满团了，然后云南的话呢还会有少量余位。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两条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贵州和宁夏，一个是藏在大山里面，一个是铺在大漠上，其实都是今年暑期大家会关注度特别高，然后呢也特别值得去的地方。我们也来分别给大家说说这两个地方啊。先来说一说贵州，这个贵州呢近两年热度还是很高的，甚至超越了新疆，算是近两年兴起的一个亲子游的目的地。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贵州有着非常壮丽的山水，但是它的人流量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在人少的地方，你的体验感肯定可以一下拉满。然后尤其是兴义的万峰林，当年徐霞客走到这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叫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贵州的行程呢，就会住在这片山水当中，推开窗你就可以看到喀斯特峰林。然后呢整个的行程当中会带着孩子们一起下稻田，捉稻花鱼，然后亲手捞上来的鱼会有农户现场帮你煮那个贵州酸汤味儿。哎呀，说到这儿我要流口水了，贵州酸汤味的鱼啊，很好吃。然后呢孩子会吃自己抓的鱼，很有成就感。包括傍晚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河边骑行，还有穿过古寨荷塘，整片的稻田你可以感受到山风吹过来那种晚风，这就是夏天我们小时候夏天该有的样子，可以说是非常深度的一次贵州行了。另外再说一说宁夏，很多小朋友对沙漠特别喜欢，就平时可能你家门口有个小沙坑啊，就能拿个小桶挖一下午。这次我们是直接带着您和孩子去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了玩沙子。好多家长第一反应是说，哎呀，我们去到沙漠会不会特别热呀？但是坦白说呢，是这个沙漠它是光照强，但实际上气温温度并没有特别的高，尤其是它早晚温差还是很大的，一早一晚特别凉快，体感上肯定比咱们就是这块凉快多了哈，舒服多了。而且我们特意把这个户外活动给您和孩子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也是完美的避开了太阳最足的时段。另外呢我们在沙坡头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景色非常的独特，白天会带孩子们来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属于是实打实的沙漠玩法。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专业的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当中，我们去抬头看一看星星，你真的会感受到就是城市当中你平时是看不到这么多星星的啊，不光是孩子，可能大人看到之后都会直接哇的一声叫出来。两条线路，这个行程都是以孩子体验为核心的，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有我们的领队和主持人。

全程带队，贵州是7月11号首发6天行程，宁夏是7月18号首发5天的行程，您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家里的时间来进行一个规划和安排啊。报名的话可以直接来咨询电话03116779551，或者您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或者呢也可以预约一下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我们的行程当中还会有比较长一点的像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您也可以了解到，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暑假就可以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衡水车务段获悉，今年暑运期间，为满足市民出行需求，计划加开34列列车，其中京九线加开23列，石际客专线加开7列，石德线

0: 有所输，可视为敌攻绝笔。乘风2026节目昨晚收官，曾沛慈以断层优势夺得了年度总冠军，张越获年度队长，王蒙获乘风年度人物。动员名单，孙颖莎入选，将出战女子团体、女子单打及混合双打三项比赛。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里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你看上个小时咱们聊的是啥呢？到周末的时候就愿意聊点轻松愉快的哈。上个小时聊到了关于你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广告语，现在还有朋友在发。漫步云端说，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还有啾啾啾说了，说旺仔牛奶，那个时候谁不羡慕李小明同学啊？还有鱼跃龙门说，印象特别深刻的，妈电话，小妹电话，喂，小丽呀。还有杨二勇说了，城里的人和乡下的人都漂亮，这是卖洗头膏的。哎，有朋友听过这个广告吗？这个可能稍微，这个广告词儿听着就稍微年代再久再往前一点了啊。那这个小时咱们不聊广告了，咱们聊聊什么呢？也是小时候的事儿了。最近看到一个热搜啊，叫重温全网童年社死瞬间。就是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你们童年有没有做过一些现在回想起来很尴尬很出糗的事儿。你看比如说撞了电线杆是吧，假装没事儿，还有披床单当公主，这属于是人类早期犯傻的珍贵影像了啊。其实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是属于一个脑回路比较清奇的小朋友，每天都在上演，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但你现在就是成年之后，多年几十年过去了，有的时候还会想起来童年的一些糗事儿。来看看吧，这是网友总结盘点的那些年我们都背着爸妈干过哪些大项目。说小的时候呢，爸妈就像家里的黑猫警长，我们是整天琢磨着怎么偷奶酪的小老鼠，为了零食，为了自由，主打一个瞒天过海。很多网友都在留言，这位说了，他说小的时候晚上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呢害怕有坏人，怕有人贩子，就装傻子装傻子。他说手脚冻得乱七八糟，还自言自语在那儿呵呵笑。他肯定不是这个音效里这个笑声，他肯定啊。这有点吓人了。还有网友说，说小时候被自行车给撞飞了，然后怕被妈妈骂，只能蹲在路边自己揉揉屁。

屁股，装作没事的样子回去了。还有这位网友他说了，他说小的时候呢，家里买了一箱牛奶，准备走亲戚的时候拿，那时候嘴馋，然后就趁爸妈不注意，每天都在偷喝，每天偷喝一瓶。哎，结果说走亲戚之前，这个牛奶就被我给喝完了。这小孩干了点啥呢？这网友说的，他说我就往里面放了砖头，然后把那个箱子封起来了，我爸妈也不知道，拿着那个走亲戚去了。说到了亲戚家里之后，亲戚特别的热情，说哎，来把这个牛奶拆开来给孩子喝一盒啊，说着就打开了这个牛奶。我觉得就是这个网友他应该会对当时亲戚的表情印象非常深刻吧。还有包括就是可能小的时候呢，大家心里可能都会就是爱演戏啊，有的时候就是给自己一些情节，自己可能就演一些情节里面的主角。但这位网友说了，说小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呢，会把那个喷头放在手背上面，这样那个水呢就会顺着水流向下流，那个时候总是幻想着自己有操控水的能力。你是水娃吗？他说哇塞，说觉得特别中二，但是也特别美好的青春。还有这个网友说了，说我吃饭的时候呢会一直想，我要是中了2000万要去做什么。想多了以后，我一吃饭就觉得自己中了2000万。还有这位网友他说了，他说幻想上课的时候突然外星人来扫荡学校，我是天选之子，拯救全部人类，最后化作仙子跟外星人飞走了，换来了世界和平。他这个梦想还挺宏大的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社死的现场，这网友们纷纷留言曾经的一些黑历史啊，你看，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大家会比较有共鸣的，可能小女孩小的时候可能都会这样，就是披个床单当古装。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尤其喜欢披床单啊，还要跟着披着床单，然后跟着那个电视剧的那个歌曲一起来演唱，就一边演还要一边演戏啊，一边唱一边演。还有。这个朋友他留言，他说小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了一个银项链，戴不下去，卡在头上了，于是就想象自己是个公主，带着那个链儿就在村里乱转。但现在想起来还是挺好玩的啊，就是小的时候觉得挺无脑挺尴尬的过往，有的时候成年之后跟你的亲朋好友来聊一聊啊，也都是一些挺下饭的话题。正好咱们现在6点多也是饭点了，大家这个我们就可以聊聊这个下饭的话题啊，来回忆一下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你现在还印象特别深刻让你觉得哭笑不得的一些糗事儿啊，不光大家分享啊，一会儿我也有要好玩的要跟大家分享。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等待着各位。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刚刚跟大家来聊到了关于童年的一些糗事儿。哎呀，这出洋相的不光是我呀。来吧，给大家念一念啊，让大家都快乐一下。晶他说了，说小时候过年过节送礼用的点心盒都在我和妹妹的卧室，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俩就分工合作，我负责偷拿几个，再把其他的均匀摆列好，妹妹负责恢复原来的绑法。要不你俩能当姐妹呢啊。然后呢说还用炉火把筷子烤热烫刘海哦，就像琼瑶剧女主角弯弯的那种，那从小就是爱漂亮的女生是吧。还有星河她说了，说我小学的时候呢穿我姐姐的鞋，她比我脚大，然后呢那个鞋穿着也大好多，放学了跟同学在学校闹着玩啊，是这个鞋卡到那个车轱辘里了吧，她说我的脚愣是一点没压着。还有初三的时候我记得

0: 两半儿了。他说突然就两半儿了。当时所有人都看着我，我就躺在地上跟我那个两半的车躺在一起。他说当时给我臊的呀。哎，我有点好奇，就是这个两半是劈开那种两半，还是说啊他沿着这个车的中缝给你对半劈开呀、啊、很难想象啊。田建超说了，他说我小时候大概也就是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犯了什么错，被我爸给揍了，我特别生气，买了一堆泡泡糖全嚼了，然后吐我爸的鞋里，然后我又被揍了。但你不是该被揍吗？哎，说起这个泡泡糖，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什么糗事呢，就是有一回就是嚼着那个泡泡糖就睡觉了，但是那个泡泡糖呢没有被我吃下去，我醒来之后才发现，说我为什么我是嚼着泡泡糖睡着的。我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我醒了之后我发现我头发上沾满了泡泡糖。真的，我要是个男孩，我妈估计也该揍我了。还有莫吉他说了，他说拿着我老姑织毛衣的签子假装自己是侠女，初见的时候呢把手掌给扎破了。属于是装帅失败了是吧？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一下啊，我们今天就开心快乐一下。然后小时候有发生过什么样的糗事儿，你现在都印象特别深刻，可以直接来发送语音文字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新一轮的游戏互动环节，现在大家就可以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开启我们这一轮的游戏。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音乐 Let's go Let's go、oh,
0: yeah、来吧，继续回复猜歌两个字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可以看到我们这一组的题目。这一轮依然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根据我们提示的这个歌词的拼音声母，大家来猜一猜完整的歌词。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直接把它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这轮题目依然是不难。而且呢这首歌就很励志。然后呢前段时间可能就是这首歌在某音上啊就是有一些热度。来吧，期待一下大家的表现啊！大家可以继续回复猜歌两个字，如果你能猜出来这句歌是什么的话呢，直接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来猜一下，继续回复猜歌就可以了。

来吧，很多朋友是把歌名给发过来了，然后呢还有朋友把歌词发了一句过来，我们来念一念名字，回答对的朋友小心不小心，还有呼呼，托尔斯夕阳，包括 AJX 是把歌词发过来了。

0: 但是我这边收到语音啊，目前能刷到的语音，我们先来听一下，包括上上签也答对了啊，听一下刘伯昭。
1: 那个风雨中这点总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0: 哎，水手这首歌。还有娜娜，明远，都是发来的文字啊。再来听一听西西的演唱。
2: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0: 好听。哎，刚才跟大家来分享了关于童年的一些糗事儿啊，有人关心那个裂开的电动车的后续吗？后续来了。我刚刚说这个星河这电动车怎么就裂成两半了，它怎么裂的？他说那电动车不是有个踏板吗，就是从踏板中间裂开了，前咕噜一个半，后咕噜一个半。现在应该不能有这样的电动车了是吧？所以就是咱们买东西啊，还是要买品质好的啊，质量安全非常重要。还有一片云才在说，他说小时候玩捉迷藏，我藏在了一个废弃的猪圈里，谁也找不到我。哎，最后是我自己主动走出来了。然后呢，说里面因为里面有一个蜜蜂窝把我给蛰伤了，我最后还发了个表情，我看你还挺高兴啊。来吧，这首歌不知道大家都猜对了吗？郑智化的《水手》。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夏天吹空调凉快，一是因为室温降低了，二是因为空调啊吹出的冷风吹到了身上，起到了电风扇的效果。
2: 哎，你们家空调是怎么用的
3: 啊？这问题问的，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呗。
2: 可是空调遥控器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的按钮啊，不用岂不是浪费了买空调的钱？
1: 说的没错，我们来看看常见的这些模式都是什么意思。送风模式适用于不太热的情况下。

0: 我们刚才说了，空调呢是制冷制热加风扇的结合体，而送风功能就是不启动空调的压缩机、电热丝等和温度相关的部件，只打开了风扇。不过送风啊，它可不是通风，送风功能呢吹的风还是来自室内的空气，只能做到空气内循环 ECO 模式。 ECO 呢是 economic 的缩写，就是经济的意思，所以也叫节能模式，建议睡觉前用。等我们在舒适的室温里入睡之后，空调呢会自动调节温度。总之啊，就是长时间开启且不影响制冷的情况下降低耗电量。睡眠模式也是这个意思。除湿模式，除湿和制冷一样会产生制冷的效果，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打开除湿之后，空调会进行适当的降温，让室内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然后再排到室外，降低了室内的湿度，人的体感温度也会凉爽一些。而制冷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哐哐降低室内温度。从效果上来看，除湿要比制冷的体感更舒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夏季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啊，这两天可能会有雨水，那随后又会迎来高温天气，高温和暴晒会让我们的肌肤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比如说会出现干燥泛红，然后皮肤更容易敏感，这个时候要做的第一步呢就是把补水工作给做好。那怎么样在夏天来补水锁水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不仅能够保湿锁水，还能够维稳修护抗初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乳。这次给大家找到的是临期特惠，原价1520元的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乐商城临期只要229元一瓶。原价2470元的精粹乳，今天乐商城同样是临期捡漏，一瓶359元拿下。如果说您水乳成套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相当于不到原价2折的价格，就可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海蓝之谜的名气不用我多说了，国际一线大品牌，他们家最出名也是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系列。那这次呢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呢包装完好，活性成分完整，所以说咱自己来用的话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属于让您低成本养出好的肌肤。那精粹水呢不单单是那种稀乎乎的水这么简单，我觉得它堪比精华水，99%的精华，1%的水，我觉得相当于精华液了这个粘稠度。虽然说浓度很高，但是不粘稠，上脸之后很清爽，还很好吸收。里面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独家灵魂成分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防止肌肤老化的。更加厉害的就是它把水做成了小分子的结构，渗透力非常的强，能够很好的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就好像是你抹在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如饥似渴地张开了嘴，嗖嗖地往下吃营养，一两滴就足以让肌肤枯木逢春。然后再去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我觉得属于极简护肤的全能懒人组合了。精粹乳呢也是堪称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的修复乳，涂上之后呢是可以立刻感受到你的肌肤是在补水的。那和精粹水一样，里面呢同样含有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神奇

0: 其活性精粹，可以帮助肌肤维稳还有抗衰。这一套呢，我觉得在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下来，你发现你的脸变得更加白，更加嫩，更加透了，有那种从肌底里透出来的自然的光泽感，元气满满的感觉。那海蓝之谜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就是有一点太贵。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呢要1000加，精粹乳一瓶是要2000加，可能很多朋友呢觉得贵舍不得买，但是这次呢乐商城临期特惠就非常合适了，精粹水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之后，精粹乳呢今天是357元，同样是临期捡漏价格，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如果说朋友们水和乳一起来加购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我觉得这个日期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天天去使用的话，几个月也是能够轻轻松松的用完，不怕它到时候过期，而且呢还是花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如果说还没有尝试过海蓝之谜的话，今天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啦。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是一首道歉形式的歌，大部分内容就像是泰勒·斯威夫特与旧情人之间的对话，歌曲呈现出一种深情忧郁的情感，歌词带我们回到一个充满回忆和遗憾的冬天。 Taylor Swift Back to December。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在没有银行的古代，人们是如何存钱的呢？在古代，如果只是少量的钱，人们一般会直接把钱放在箱子、袋子或者是罐子当中，还有的人呢会把钱存入铺满当中。
3: 什么意思？
2: 铺满就是古人用来存钱的器具，跟现在的这个存钱罐啊样子差不多，上面只有一个放铜钱的小孔，用钱的时候呢需要把铺满砸碎了才能把钱拿出来。但是铺满只能存铜钱，贵族家里的什么金银财宝啊、珠宝什么的，通常会选择窖藏，也就是把这些钱财装进坛子或者是罐子当中，然后埋在地底下。为了防止被人偷挖，藏宝的位置就很重要了。简单来说，要么非常安全，要么就非常的让人意想不到。安全的地方通常就是自己的卧室里或者是床底下，而意想不到的地方通常就是猪圈、鸡窝或者是茅厕下面。
1: 不是吧？
2: 对了，还有更意想不到的，就是竖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此地无银300两。不过这些方法除了能防住小偷，也能防住自己的后人。每次搬家呀、拆迁呢，都要把自家的院子前前后后给挖一遍才行。
4: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2: 到了唐代，大城市里出现了一种商铺，叫做贵坊，可以帮人保管金银财宝。到了明末清初，除了钱庄之外，人们还创建了银号、票号之类的店铺。老百姓想要存钱的话，就再也不用那么费劲了。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8: 英俊潇洒，
7: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8: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7: 我们陪你下班。
9: 下班喽
7: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8: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7: 卸下压力，
8: 提起笑肌，
7: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8: 社恐不存在。
7: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一首花香，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祝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首先来关注高招方面的消息。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

0: 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

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

好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

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

0: 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

星，距离地球 16.7 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

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0: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

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

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

潮位可达9米多，大约以每秒10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8月18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3000里，组练长驱10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

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

0: 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成一个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

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

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衔远山，吞长江，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房间彩虹模样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学会了飞翔。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莫非渡江洒江桥，高歌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

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

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

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浦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

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随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挡弦，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枯，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

0: 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一早，我是麦迪。
0: 全新一周早上的7点，欢迎各位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当中来。拨打电话96104呢，你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
0: 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预报有中雨到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哎，但是早上出来感觉到没有很阴啊。我觉得这天气吧，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就大多数时间是艳阳高照的，然后突然可能会来一阵雷阵雨，像昨天也是。但刚才跟麦迪还在聊，昨天晚上，哎呀，昨天晚上多少朋友是没有开空调，然后开着窗户，吹着小风，哎呦，舒舒服服的入睡的。昨天晚上天气这气温真不错，
1: 是小雨过后的天气，晚上睡觉特别舒服。
0: 嗯，
1: 当然我们说到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多，尤其什么时候会下雨呢？考完试就特别容易下雨。你像今年这个中高考都是考完试之后的那个下午下了点雷阵雨，所以今天我们早安奶茶在周一啊，也要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和考试有关的那些事儿。今天继续开启早安奶茶我们的互动游戏，我们会为您送出的奖品呢，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
0: 嗯，
1: 怎么参与我们的抽奖和互动呢？您只要在河北音乐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现在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准备的三张照片。因为最近孩子们都在期末考试，所以今天就跟您来猜一猜您小时候童年的那些考试用具。
0: 是的，可能今天就有不少学校啊在组织考试，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回顾一下吧，我们多年前的考试。我们今天回复早安奶茶之后这三张图，我觉得都是考试的时候会用的。
1: 不是，我说清华今天找的第一张照片是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那一辈儿，这考试时候用的。
0: 你小时候你们老师没这样？我不能说这个事儿，一说大家就猜出来了，是吧？
1: 这个真的是
0: 没这样做过这个东西吗？
1: 好古早的一样东西啊！
0: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小时候，如果你做的是这样做出来的卷子的话啊，你做完这套卷子之后，你的手、你的小臂、你的袖子全都会变黑。
1: 大家都知道你考试去了啊，这个让我想到了胡子印刷术。
0: 哎，就是有的可能你还而且你做的那个卷子就是取决于老师的笔记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不像现在都是统一的打印啊什么的哈。
1: 这属于特别早的那个方式。
0: 那个时候的印刷术，您还记得它叫什么吗？而且第二题呢，我觉得也属于就是小时候有某个阶段啊，考试的时候可能你写错了之后怎么改呀？那个时候用过一段时间这个东西，哎，我们原来猜过那个贴的是吧？这个是往后拉着用的，
1: 这不是我以前经常在被老师没收的那样东西吗？
0: 这个就不古早了吧？
1: 啊，这个不古早了。
0: 对，
1: 为什么被老师没收呢？因为你经常用它的时候，用着用着，你的思绪就跑到九霄云外，你就开始走私玩它了，
0: 开始玩它了啊！那么太好用，太好玩了。然后最后一个东西，我觉得是比较普遍的，这个包装可能一看就能看出来啊，也是考试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文具。到底这三张图是什么呢？我觉得都用过的，都见过的，至少要35岁了啊！所以各位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题，然后看到题目在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上班上学路上，我们一边答题一边刷新一下7点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入公布，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1: 日前，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十五五”能源重点投资将释放超20万亿元的市场空间，未来将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加强新型电网建设。
1: 再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6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啊，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0: 再来关注热门消息，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用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那经过10年的运营 ，C909 已经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近日，在位于河南洛阳的全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当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而且很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可视为狄公绝笔。
0: 针对近期用户集中反馈的默认占用 C 盘、清理入口不清晰等问题 ，WPS 公司表示已经完成排查并启动优化。优化后的版本呢，将于7月上线，届时用户可以前往 WPS 官网来下载更新。
1: 伴随着入境签证政策的放开，来中国旅游的老外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最近呢，老外们正在批量的涌入中国工厂，体验中国科技游，涉及的企业包括像阿里巴巴、小米、大疆、百度、宇树科技等等。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表示，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
1: 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此前呢，在美伊达成并且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啊，美军已经于6月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发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
0: 再来看，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的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
1: 上周席卷欧洲的热浪已经造成了数百人死亡，其中西班牙报告的死亡人数最多，该国气温超过40摄氏度，欧洲大陆各地的高温记录纷纷被打破。
0: 在俄罗斯太空开发计划和国际合作框架下，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计划在月球表面建设一座核电站。那根据相关文件，核电站的建设应于2036年前完成。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进展，美加墨世界杯这组末轮比赛昨天结束了，奥地利队、阿尔及利亚队搭上了淘汰赛的末班车，那么至此呢，世界杯32强也全部产生。
0: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男单首轮王楚钦将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头号种子孙颖莎将对阵刘洋子。
1: 近日，中国乒协官网呢公示了知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0: 语言证书是具有同等效力的。
1: 再来关注到谢霆锋演唱会上周末在西安举行，歌手孙浩呢受邀观看，并且也发布了看谢霆锋演唱会的照片。说到了这个孙浩啊，我们也来要听到的歌曲是孙浩进行制作的，也是前不久大热的电视剧主角同名曲，演唱自王菲的主角。

0: 古人
1: 太困了。
2: 石头哥，为啥西方的爱情故事里主角都是王子，但是咱们古代的爱情故事主角都是书生呢？
3: 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咱小时候看童话故事都是什么白雪公主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睡美人也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灰姑娘也跟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咱们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西厢记讲的是崔莺莺跟书生的故事，牡丹亭讲的是杜丽娘和书生的故事，聊斋啊讲的也是聂小倩和书生的故事。这说明什么呢？
2: 说明读书有魅力。
3: 说明啊，西方的王子多。你看啊，西方那边国家多，什么王国呀、公国呀、侯国呀，单单是神圣罗马帝国就有数百个更小的诸侯国组成。所以啊，西方的王子那都是量产的，王子多，公主也多。所以当时西方的跨国爱情跟咱们现在的乡村爱情差不多。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都是书生呢？那是因为啊，中国古代小说是书生写给书生看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最近呢，可能上周包括这周，可能今天啊，就有不少孩子在考试了啊，期末考试。所以借着考试这个事儿，我们的早安奶茶呢，今天跟大家猜的就是什么呢？猜的是现在孩子的爸爸妈妈曾经可能很多80后，甚至是70后、90后啊，都算着，就曾经我们去这个上学的时候考试用的那些东西。
1: 是
0: 今天回复早安奶茶3张图，这3张图啊，您一看都是咱小时候的考试用具，
1: 而且我觉得它也有微妙的年代差。第一张图我觉得是这里边岁数最大的、
0: 最老的、
1: 最老的一类的东西。
0: 今天好几个朋友说第一张图不知道，
1: 是吧？因为你看完之后你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形制，是干嘛的，但是它叫什么、你真叫不上名字来。
0: 对，
1: 然后第二样东西呢就稍微现代一些，基本上90后都用过啊，95后也都用过。然后第3张图呢，我觉得其实也还好，
0: 也差不多，跟第二个我觉得差不多是同年代
1: 了。现在也还有，对吧？所以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吧。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在留言帖里看看大家答题的情况。糊涂虫说了，这个我知道。第一个呢，我感觉是活字印刷，就刚才麦迪说的活字印刷，是吧？
0: 是，你这一下年代太久远了。
1: 是，然后呢，他说第二个呢是这个，感觉就是修改用的东西
0: 啊。
1: 第三个东西呢是写字儿用的东西。
0: 哎，对了，
1: 对不对？
0: 这三个东西都是考试要用的啊，场景都形容出来了。1337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呀、真不知道，但是看着有点眼熟。哎，的确是这样，就是第一个东西啊，你看着黑不溜秋的。提示大家一下啊，第一个跟考试我们做的卷子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它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技术。
1: 你说到这个卷子了啊，尾号是9336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我知道是什么，说85后的我当时在学校帮老师，这个
0: 是不是干过这个事儿？
1: 是啊，但是不想，那不就透题了吗？
0: 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个事儿，
1: 是不是得蒙上眼让你去弄这个去？然后说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东西，我都认识，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对于他来一个80后来说，印象极其深刻。
0: 对，还有手机尾号3865，这朋友说，我只记得哈、说第一个东西要刻板，说但是具体怎么弄，说我没见过。哎，是的，然后还有手机尾号这个朋友说什么？他说第一个没看出来啊，我觉得第一个东西是有很多步骤的，就如果你帮老师干过这个活的话，你会记得，就它是一步一步的。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们做的那个卷子，基本上你拿到手的那个卷子，它不是像现在印刷体，那个时候都是手写体。是谁手写的呢？就是老师，老师自己写的。那个时候老师写字也都很好看，或者是什么呢？老师会让班里边写字写的好看的人去写。
1: 是你呗？
0: 那写过倒是，我也写过，我也印过，我也发过。
1: 那新华很早就当老师了啊。
0: 是那会儿办黑板报。
1: 当年没有打印机，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手动的印刷打印机。所以大家可以猜一猜，这到底是什么呢？又跟考试有关系，又跟打印复刻有关系。而且
0: 每次还弄一手黑，
1: 你看，就是那种油乎乎的感觉，是吧？还有刚刚有朋友说了啊，每次啊听你们说这个早安奶茶都特别心动，每次都是送完孩子，然后呢专门把车停路边来去答题，然后今天也是答了3样题，很多朋友还是对第一样东西比较陌生一些的，第二样、第三样东西基本上都能够答出来是什么东西，
0: 对、
1: 也都是跟孩子考试，现在考试其实都还有人用。
0: 是的，您可以送孩子上学路上，跟孩子也一块聊一聊，让孩子看一看啊，重温一下您的童年，看看爸爸妈妈小时候考试都用什么东西。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就能看图答题，然后抢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有机会中奖。
1: 您来互动着，我们继续陪您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民生方面，记者从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了解到，自今年4月起，石家庄全市全面推行商品房预售审批一键引用改革，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那对已经提交并且核验过的电子材料呢进行归集复用，企业再次申报时可以直接从专属的资料库当中调取相关材料，实现一次提交全域复用。
0: 再来看石家庄老年医院日前正式揭牌，这个医院呢就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范西路院区。
1: 石家庄市檀雾西街中山路至玉华路路段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工程在上周末开工了，工期呢是65天，提醒大家路过这儿的话要注意绕行。
0: 再来看出游方面，石家庄仗石岩景区联合横溪高速太行山高速的行涵段，对沿线的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四市的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呢，从6月26号到7月5号提前一天预约，就可以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石岩。
1: 连日来，石家庄持续晴热高温，消暑玩水成为青少年的暑期休闲首选。北国水世界、天山海世界、西部长青水上乐园等室内外的水上场馆也全面迎来了客流高峰。
0: 张家口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近日就2025年下游张家口消夏避暑季相关活动情况进行了新闻发布。那今年夏天，张家口市要举办100多项的活动。
1: 记者从衡水车务段获悉，今年暑运期间啊，为了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计划加开34列临客，其中京九线加开23列，实际客专线加开7列，实德线加开4列。
0: 邯郸近日发布和氏璧文创交通卡，可以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全国336座城市刷卡乘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相关消息。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呢，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4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使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啊，帮助考生解决志愿填报等问题。今年的省教育考试院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也进行了优化和升级，2026年的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0: 再来看教育部近日发布了高考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相关预警，警惕助学金骗局与内部指标虚假承诺，所有录取都是通过官方渠道公开进行的。
1: 石家庄市教育局网站近日公布2026年全市高中段的教育招生计划。
0: 再来看河北地质大学发布关于2026年暑假有关事项的通知，学校定于7月4号到8月21号放暑假，学生在8月28号到23号开学，24号开始上课。
1: 跟您来关注几个健康方面的提示。我们最近早安奶茶一直在怀念童年，猜小时候的东西。其实你知道吗？不快乐的童年啊，很影响下一代。一些人可能会发现，小时候母亲对自己发脾气，长大自己当妈妈之后，好像也很难控制情绪。一项基于我国3代女性的研究发现，如果母亲在童年经历过情感忽视、躯体虐待等等，那么其

0: 女儿童年也容易有类似经历。
1: 再来看早上到工位上啊，可能很多朋友就一杯咖啡开启了。一般来说呢，上午十点左右来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所以说不建议空腹喝，最好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那如果时间紧张啊，喝咖啡之前最好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面包啊，各种饼类啊等等。
0: 洗完头发之后呢，马上吹干，能减少出油。这是很多人洗完头发之后啊，喜欢自然风干，尤其是现在夏天，是吧？我就不吹那么干了，我自然风干晾干，懒得再吹头发了。因为对于长发女性来说，吹头发其实也是一个大工程。那这个方法其实不是太适用于头屑较多或油性头发的人。对于油性发质的人来说，洗完头发你最好马上吹干它，因为吹头发之前呢，用毛巾把头发你可以先吸干，然后再吹，然后用风啊，最好顺着发根向发梢去吹，吹到头发八九分干即可。这样的话，洗完头马上吹干，能够更好的减少头发出油。
1: 是的，来听到长发飘飘的伍佰哈带来这首《突然的自我》。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9，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今天的打卡呢，我觉得上年代了，也上难度了，就是我们今天3道题，都是围绕什么进行的呀？因为这周很多孩子们要考试了，期末考试，
4: 对，
3: 所以我们是围绕考试来出的题。我们今天的3张图对应的是70后、80后、90后小时候考试所用到的那些东西。
4: 是的，它这3样东西，尤其是第一样东西，那真的是有点古早了。所以今天第一样东西其实也是难倒了各位。
3: 哎，你形容一下，刚才你说就是你看到第一样东西，你想到的画面和场景。
4: 我的脑海当中马上就浮现出我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是1年级到2年级是有一次校舍的更替了，2年级就搬到新校舍了。1年级的时候，那真的是老校舍，那真的是就是那个房子啊，是1楼的平房，房子的那个墙啊，都是那种红砖墙，然后呢，红砖中间还夹着那个水泥灰，它表面也不刮腻子，就是那种红砖房。
3: 对，然后上边的瓦片都还长着草，
4: 对，瓦片长草。
3: 然后教室里面还是那种林木条，是的
4: 。然后呢，教我们的，我记得是一个应该得60多岁一个老太太教我们1年级、老教师，然后为人特别严厉。虽然说她个子矮小，但是她那个时候就每个学生都怕她。她当时就干过这个事儿，而且我记得当时有清华说的手特快。学生们就是我们扒着窗帘去看他们。我到现在为止，我印象里啊，我的那个就是家里面还留着我1年级的时候老师当时给印的一个画的一个东西什么的，就是
3: 用图一，今天我们第一道题这个工具做的是吧？
4: 对的。就是他当时他会画出数学题来，比如说鸡蛋啊，比如说什么龟兔赛跑这一类的。
3: 哎，
4: 老师那会儿都心灵手巧，
3: 是的，
4: 板书能力都非常强，然后呢去复课，用第一样东西来去1传10、10传100，这么说吧啊。
3: 对，就第一个东西啊，就是咱们原来考试的时候，如果您大概率我觉得做过这样的卷子，就是做完之后啊，你会手上就是都弄得黑乎乎的，而且你记得它的味道吗？它是有一种味道的。
4: 油乎乎，就是那种
3: 油乎乎的，对，
4: 油呛油呛那个味道。
3: 小时候就特爱闻这种味儿，
4: 是，
3: 就像小时候也会爱闻汽车尾气，不知道为什么有那样的爱好啊。
4: 很奇怪啊，就是第一样东西啊，就是刚刚其实很多朋友有答的8九不离10，但是它准确的名字啊，
3: 好多朋友想不起来了，
4: 不太多答对的朋友。然后第二样东西，刚我跟新华说，第二样东西啊，小时候尤其是小男孩们玩这个东西，有一种声音是特别着魔的，就是第二样东西他会用的时候他会发出声响来，就是他会发出那种嘎哒哒嘎哒哒嘎哒哒那种机械声音。
3: 而且就第二张图我们找的这个也是这类东西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它做成了这种透明状，你就能看到里面的两个齿轮，你每次用的时候这个齿轮就在转动，你看那个时候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然后呢，就男孩子尤其是就你觉得挺好玩的，很机械嘛，你就觉得这种机械的原理你特别想把它拆开，你拆过吗？就是拆开你想看看里边怎么弄的呀，你玩一会儿、
4: 看过，但是这个探索欲吧，一拆开基本上
3: 装不回去了，
4: 对，要换下一个新的了。
3: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概用了有几年吧，就时间不会太久远。我们之前还猜过一个那个贴的，就也是写错了字要用的，这个也是写错了字要用的。然后之前那个是贴上去，
4: 对，
3: 这个呢就是你摁着它啊，往后一拉，它就有出现了这么一条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有个，我觉得有个三年左右，慢慢就没了。
4: 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犯了错也有机会改正啊，但是到后来之后老师就不让你用了，是因为你总是有了它之后总想犯错。
3: 你总犯错。说你这到考试的时候怎么着啊？你写的全是错的啊！
4: 哎，你说考试了，现在不是考试吗？我们就要猜第三样东西了。
3: 哎，
4: 这个没它的话，你现在考试你都考不了。
3: 你知道我们手机尾号3069这朋友说，哎呀，我一个都不知道，我最后一个我知道。 这不是口红吗？哦，你要这么说，看着是有点像是吧？
4: 是
3: 我找的是一个比较朴素的这个东西的包装，它其实有很多种包装，有那种比较扁的、比较宽的，然后也有这种比较朴素的，就贴个商标，透明的。然后里边这东西呢，就是黑乎乎的，一根一根的，后边还出现过彩色的呢。
4: 哎，对，
3: 哎，
4: 是有的啊。
3: 对，
4: 然后是，但是它
3: 只是长得是彩的，写出来不是。
4: 对，你要再说彩的，真以为是口红了。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啊，继续来去留言。根据我和这个新华的提示，我们也来读读大家的留言吧。好多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
3: 是
4: 尾号8913这位朋友说了，我想要黄金小马，然后呢，希望能抽中我，我想把它送给我即将满月的孩子。说90后的我呢，都是曾经用过的这三样东西。在学校，老师有的时候都不让用第二样东西。你看，刚我们说的吧，
3: 是
4: 吧？还有说到的是，哎，我想问问两位主持人，第三个是不是0.5的？你是懂的。0.5、1.0、0.3、0.8，
3: 它是有不同规格的哟。对，那时候0.5是比较好用的，也比较常用的啊。然后还有手机尾号7036这位朋友说，哎呦，这三样东西我还真是恰巧都知道啊。说第一个，用它做出来的东西，你写完之后一手黑；第二个，说经常断，不好用，你会拆下来玩里面那个轮儿。说第三个，说我印象特别深，说包括把它拿出来怎么装到那个东西里面，这个过程我都历历在目呢。然后刚才还有朋友留言说，第一个我干过啊，这是固安小糊涂。第一个我干过，第二个我买过，第三个我用过。第一个，很多朋友可能小时候帮老师干过这活儿啊，因为这个工程量挺大的。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你班里比如说你有50-60个孩子，你老师得一张一张的弄啊，这也是个体力活。
4: 当时新华我都特羡慕你，你说你小时候替老师干过第一个活儿，你知道小时候我们扒着窗台看老师干这活的时候，老师
3: 你特想知道里边上面写的什么，是不是？
4: 不是，你知道吗？就小时候小学生你会有一种荣耀感，老师挑哪个同学给自己干活儿，那是说明这个同学是班里的好学生，
3: 眼前的红人。
4: 对，所以你知道其他小朋友的目光都等着老师。老师，我选我。
3: 对，
4: 然后最后哎，选了谁谁谁，选了新华上去。来，新华帮老师把这样活干了。
3: 我有时候也擦黑板什么的，也干别的都，就是劳动不分贵贱，什么都干啊。所以你看，小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特别乐意帮老师去分担一些事情啊，然后跟老师关系也特别紧密。哎，我觉得通过这些老物件，大家也能回忆起那些场景来。所以来猜猜吧，今天第一题把不少朋友难住了啊！它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你有没有用过？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答题。还有就是第三个，真的不是口红，它也是考试的时候要用的一个文具啊！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我们来听听，哎，我们昨天中奖的啊，又是哪位听众呢？
5: 你好，你好。
6: 哎 ，Hello， 你好，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的留言了，动了。
5: 记得呢，记得呢。
6: 您打电话就是通知您，恭喜您中奖了。
5: 那太幸运了，真的是感到非常意外。你看，从大概就是差不多10年前吧，就一直在听咱们这个音乐广播。然后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孩子也听，我也听。从来没有就是去留过言，就是上一次送鲜花的时候吧，好像是。然后我家孩子说：“妈妈，你也去评论一下吧，看咱能不能中奖。”之前也评论过。
6: 您贵姓啊？
5: 免贵姓温。我想要那个拉布布吧。
6: 拉布布的那个盲盒是吧？
5: 对。
6: 好嘞。我们猜这些老物件、老游戏，然后看到您的留言。
5: 然后又猜这个的时候，就是特别有感触嘛，就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就感觉挺有意思的。纺车轮，我就记得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胖，然后就是好多小伙伴都能翻过去，我就翻不过去。
6: 你说是翻那个侧空翻吗？
5: 就那个侧空翻，我们叫纺车轮。
6: 纺车轮。
5: 然后是最近我家闺女。他说他学会了一项技能，要给我展示，就学了这个侧空翻。
6: 现在小朋友也在玩这个，
5: 他们在学校可能是见这个男孩子在玩，他就是感兴趣嘛，他就试了一下，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会这个。
6: 看来这些经典的游戏啊，一直在循环往复着。
5: 对。
6: 孩子听节目什么反应啊？
5: 我家老大比较喜欢，他大了嘛，他就是听的时候有时候学英语呀，或者说是听唱歌什么的。
6: 然后跟节目互动互动。
5: 对，他说你也下载一个吧，他告诉我怎么弄的。 我说那行，那咱们也重在参与嘛，没有想着说会中奖。祝咱们的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吧。反正就是我记得是以前打工的时候就在听，完了现在有时间了，天天也在车上听。最早的时候记得是刚不上学那会儿吧，记得那会儿我们就拿那个大的，那会儿是在车间里边上班，我们是拿大的收音机，后来的时候就用那个小的随身听，身上带着，有车了之后就在车上听。有时候孩子们在家的时候拿手机也听，
6: 你看就像是游戏一样，听广播的方式也在变啊，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生活也在变，不断的在向好吧。这么多年也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4: 是的，生活在不断的变化啊。虽然说我们要说人要一直往前看，要一直往前走，生活要有进步，但是每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些老物件的时候啊，我们会回首当年我们的上小学啊，上学的时候我们是学生的那个时代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用过的一些东西，你还是觉得心里很温暖。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为什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答题的原因。当然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现在是很多学校孩子们正在进行期末考的阶段，
3: 是的，
4: 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呢，让家里的娃也来看看自己小时候用过什么，是吧？然后
3: 自己考试的时候，是吧？是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那个卷子？
4: 你给孩子讲讲当年你考试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考的，是吧？老师是怎么准备的？我觉得也是两代人之间的一种情感的交流。
3: 是的，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到的题目就是70后、80后、90后小时候考试用到的那些东西啊，三道题，您猜到之后直接在页面评论去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有机会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获得我们的礼物，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早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哈。来看到北京时间6月28号在美国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一组小组赛当中，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那其中第60分钟才登场的梅西任意球穿过人墙空档直接破门，这也是梅西39岁生日之后的第一球，本届世界杯第6球，其世界杯进球数刷新至19球。那下一场淘汰赛呢，阿根廷的对手将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黑马佛得角。
3: 再来关注到的是，目前的世界杯32强都已经确定出炉了啊！北京时间6月28号呢，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的小组赛收官，而随着阿根廷和约旦队的收官，包括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阿根廷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奥地利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小组第三均出线，约旦小组垫底出局。至此呢，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比完了，32强确定，韩国队和伊朗队很遗憾被淘汰出局。
1: 当然关于韩国和伊朗的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啊！我们来关注韩国首战逆转捷克可谓是天胡开局，但是随后2连败，末轮更是爆冷0-1不敌南非，排名掉到第三，说葬送了好开局，以3分啊比这个2-2净胜球等候宣判。那韩国球迷呢也是自评这种出局方式是耻辱又残忍的。
3: 是的，韩国呢在亚洲其实足球一直属于是强队啊，所以今年呢韩国球迷韩国民众对韩国队的表现其实抱有很高的期待的。那么伊朗的3场比赛全刀在美国比，硬拼下的3场平局，可以说伊朗踢得很辛苦，每次落后之后呢都是顽强的扳平比分，所以让大家虽看到他们虽然被淘汰出局了，但是拼尽全力的伊朗啊依旧是带着尊重离开的赛场。
1: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进入到现在各大洲的晋级情况。首先来看欧足联13队晋级，是晋级数量最大的最多的大洲。那非洲足联呢是9队晋级表现亮眼，南美足联5队晋级，中北美以及加勒比足联是3队晋级，包括了3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有就是亚足联有2个队伍晋级，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突围，日本以 F 组第二晋级，1/16决赛会对阵 C 组头名巴西，
3: 硬战呐。
1: 对，澳大利亚呢会以D 组第二晋级，1/16决赛对阵的是埃及。另外大洋洲足联0队晋级。
3: 关注到具体的比赛啊，在淘汰赛呢，我们从今天凌晨已经有很多球迷开始观看了。1/16决赛呢，北京时间6月29号到7月4号来进行，32支晋级球队2-2对决，会决出16支球队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那么国际足联呢，官方也是昨天确认了德国和巴西1/16决赛的裁判组，马宁呢将会担任这场比赛的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本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30号的凌晨4:30正式举行。来听到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呆》。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啊！听到刚才这个，刚才是麦迪这喝汽水的声音是吧？
2: 是声音比较大啊。
1: 对，我觉得夏天又到来了啊、
2: 夏天到了，天热了，很多朋友都想喝汽水，但是呢，你要吃东西的话没什么胃口，你还得开火做饭，出一身汗。孩子又放暑假了，在家里边全家人都要吃点好吃的，但是夏天你说我又不想做，但是又怎么让家人吃到好吃的、有营养的快手美食呢？今天周一美食日又到了，跟您分享一个，家里面就是一定要囤的啊，快手美食牛排，西冷牛排，来自于姚老板的清腌过的西冷牛排。你有了它之后，你再也不用怕孩子挑食不爱吃了，想吃随时支个锅就能吃。今天严选的是这个姚老板的西冷牛排，原肉整切，货真价实，不是合成的，肥肉相间，越嚼越香。然后呢，今天这个组合特别给力，专门就是让您来囤货。今天是12袋牛排，一袋里面有一大片啊，只要99.9起，买的多越便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这款牛排。
1: 哎，今天啊，很多孩子都开始准备期末考试，包括这一周哈、在很多孩子开始进入到期末，马上开启暑假了。你说这一放暑假吧，你说他这成天在家，你让他吃点啥呀？是不是？你弄点又快的、容易上桌的。你像这牛排，真的，你从我们当时试吃的时候，从做到上桌也就5-6分钟啊，特别快。然后上，你听着那个滋啦滋啦的，当时我们选品经理在旁边煎那个牛排，我们听着那个声音，闻着那个飘过来的阵阵奶香，你就已经觉得香迷糊了。这就是好牛肉，西冷牛排给大家选的是肥瘦相间的那个地方，你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
2: 对，
1: 然后撒上那个赠送的那个海盐，哎呦，特别嫩，还有汁水。而且牛排呢是通过了72小时的低温静置排酸的，乳酸被分解了，所以你吃起来满满的都是牛肉的那种顺滑和香气。
2: 对，
1: 孩子，我就觉得有时候不需要大人，就是煎个牛排，孩子自己都能弄啊，就特别方便。而且你看现在不仅出去露营吗？你露营的时候你烧烤其实也可以煎牛排啊，特别方便。一袋啊是一块，18袋，今天99.9，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2: 是的，当然了，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吃的水果。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新疆轮台的小白杏。哇，这个小白杏我之前是吃过一轮，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还想再买，发现还在补货当中，你知道吗？今年这个新疆的小白杏很好吃，因为每年到了6到7月份，新疆南疆的小白杏就是它的一个成熟期，短暂但是非常非常的新鲜。作为新疆地标性的小众鲜果，它呢其实不是普通黄杏那种感觉的，它呢汁儿更多，然后呢甜度更柔和，而且它那个核只要你一吃，我感觉拿舌头一抿就下来了，特别利核，是本地人私藏的夏日鲜果，因为赏味期限很短，只有20天，就你从树上摘下来到它坏也就20天。正是因为现在是有了这种物流，我们内地才能吃到新疆南疆的这个小白杏，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您送到您餐桌上的，送到您嘴里的，就是从新鲜的树上刚摘下来马上邮寄给您的小白杏。它的这个核心产区呢集中在了新疆库车和轮台，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轮台的小白杏。然后呢全年光照充足，而且呢也是依靠天山融雪的这个水源去浇灌的，非常的清甜。然后它那个杏核你知道吗，你牙口好的话，你甚至都可以自己嘎嘣你咬碎里面把那个杏仁吃掉，自带淡淡奶香。今天呢有中果，有大果，规格是1箱68块钱起，您可以来去尝一尝新疆的味道。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周一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里面来去留言互动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来看到省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啊，给大家提个醒，预计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有较强的降水，部分地区六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或者是一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会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和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啊，提示大家要注意防范了。
0: 是的，6月30号到7月1号期间的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其中的东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甚至会出现冰雹，请各位出行注意多加防范。
1: 出行在路上，本周呢可能很多孩子都要期末考试啊，很多家长也在送孩子是吧去期末考试，所以这一周我们的早安奶茶，像今天我们就开启了和考试有关的题目。我们的早安奶茶在世界杯期间送的礼物还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的拉布布，但是我们的题目啊是围绕孩子们的考试，但是这个孩子不是现在的孩子，是现在孩子们的爸爸妈妈，70后80后90后小时候考试用的那些东西。今天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到三张照片，这三张照片对应的就是咱们小时候考试会用的这几样东西。
0: 有年头了，真是、这三样东西，尤其是第一样东西，让大家真的是回忆满满啊！很多人都说了，第一样东西能够答上来的，怎么着得40加了吧？
1: 是我本来还保守估计35，后来有朋友说不行，35可能都没用过。
0: 真的是啊，而且第一样东西呢，很多小朋友原来是帮老师忙的时候才接触过这样东西，
1: 是
0: 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就杏华说的是那种有点刺激性的那个味道，是有一点油墨的味道，
1: 对
0: 啊，
1: 但小时候觉得那味道挺好闻的，
0: 是，尤其是我们很多小朋友呢，干第一就是小时候没有第一样东西的话，甚至你可能都考不了试，
1: 哎，对，
0: 是吧？
1: 对，
0: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工具，
1: 它是一个工具啊，而且呢，这个工具啊，你它是这个有点像那个年代印刷的这么一个东西，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物件，而且你弄的时候得小心一点，要不然弄得满手满身都是，而且这个过程啊比较繁琐。你说现在我们考试，你有张卷子，印刷就出来了，是吧？打印机，那会儿可不是，那会儿没有打印机，所以得用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呢，它的步骤还很繁琐，就是繁琐到有的时候老师会让你去帮忙啊，帮老师去分担一下，然后那个时候弄出来的都是老